中国。这时王菲的声音响起来了，她没有唱什么祖国万岁这样宏大的语言，她唱的是归途有风，一个人在风里走着，她知道风从哪里来，也知道风要把它吹向哪里，风还在吹，家就在前面。

0: 阳光正好，抛却烦恼，听听老歌就很美好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。

0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1: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，一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， 一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。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每一天都不同。
2: 运动健自己，板球。板球一项用扁平的木拍击球的运动，在印度、巴基斯坦、澳大利亚和英国极受欢迎。板球的规则极其复杂，一场比赛可以持续整整五天，被誉为绅士的游戏。板球起源于16世纪的英格兰东南部，最早的比赛记录出现在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
1: FM91.5。

赶着穿过巴黎的马市，公马仰头嘶鸣，母马护着小马驹，赶马人挥舞长鞭，阳光从左边打过来，把马的肌肉纹理和鬃毛的每一根丝都照得清清楚楚。这幅画的作者叫罗莎·伯纳尔，法国女画家，她为了画好马，每天去巴黎的马市写生，在那里一站就是一整天。马贩子都是粗鲁的男人，她在衬衫外面套了一件男人的外套，没人注意到她是一个女人。她去屠宰场研究马的解剖结构，在那样的地方一待就是几周。她的父亲是风景画家，她从小跟着父亲学画，但她的兴趣不在风景，在动物。她一生没有结婚，和女伴娜塔莉一起生活了40多年。法国政府想给她颁发荣誉勋章，但她是一个女人，官员犹豫了。她说，我不需要勋章，我只需要

位，白球必须停在下一颗红球最佳击打位置附近。一杆147，需要连打36杆正确的球。错一杆，满分清零。

0: 温蒸炒，不过度加工，天然低温过滤，无需调香勾兑，原浆油龙大灶。
1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2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3: 音乐心情。

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，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，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。龙大原浆花生油，当季优质花生，不。

变成金黄色，沙风一吹，落叶像金币一样盖满沙面。胡杨是一种密檐植物，根系从地下吸进大量盐碱后，叶片和幼枝上的盐腺会把多余的盐分泌出来。剥下一块老树皮舔一下，是咸的。胡杨把自己活成了一台天然脱盐机。同一棵树上，幼枝是柳叶形，老枝上却长出宽大的杨树叶，变异极大。胡杨是中国西北

是斯汀单飞生涯里最常被人认出来的几首歌之一，他被后来的创作者反复采样。2003年，英国组合甜心宝贝的 Shape， 克雷格大卫的 Rise Fall 都用过它，后者直接把斯汀请进了歌里。公告牌当年给他的评语是：像一段脱口而出的祷告。好。

嘿，这里是声影不离，我是哈尼，用旋律讲述光影，用耳朵拆解故事，一部电影，一段原声。今天我们从《万里归途》聊起。2002年

特强任务，穿越战火和沙漠，把同胞带回家。配乐交给了李恒，主题曲找来了王菲。这首歌叫《归途有风》，唐田作词，钱雷作曲。钱雷说，他看完样片之后，脑子里只有一个画面：一群人走在沙漠里，风很大，沙子打在脸上，他们不知道面前是什么，但他们还在走。他把这个画面写成了旋律。王菲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用了一种很特别的语气，前半段是冷的空的，他唱归途上有风，那个风字被他唱得很轻，像风吹过去了一样，后半段就忽然打开了，弦乐进来了，摇滚的鼓点也进来了，他的声音变得温暖而宽阔，像一个人走着走着忽然就看到前面有光了。编曲上钱雷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儿，他把摇滚和弦乐四重奏放在了一起，摇滚提供节奏和力量，弦乐提供温暖和厚度，两种声音在同一个空间里对话。宗大伟在电影里没有说过一句我爱祖国，他只是做着回家的事儿，但音乐替他说了。这首歌在电影里出现在片尾，宗大伟带着同胞穿过边境回到中国，这时王菲的声音响起来了，他没有唱什么祖国万岁这样宏大的语言，他唱的是归途有风，一个人在风里走着，他知道风从哪里来，也知道风要把它吹向哪里，风还在吹，家就在前面。

早餐之一。甑是中国最古老的蒸器之一，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就出土过陶甑。甑糕的名字就是从这个器具来的。糯米和红枣层层铺在甑里，加少量水，用文火慢蒸一整夜。红枣在蒸的过程中，糖分析出渗进糯米里，把每一粒米都染成了琥珀色。吃的时候撒一点红糖和花生碎，一口下去，糯米软糯，红枣香甜，甑底的锅巴焦脆。甑糕的起源没有确切记载，但关中人用甑蒸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。那个在西安回民街凌晨4点就开始蒸的甑，还在用最古老的方式给这座古城做早餐。一铲甑糕里有新石器时代的炊烟和回民街百年的甜。

2016年，中国发射了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。2017年，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正式开通。2022年，微纳量子卫星济南一号成功发射，进一步验证了星地量子密钥分发的稳定性与小型化。量子通信不妨窃听，它让窃听无法隐身。那道从卫星上射向地面的不可见光束里，藏着信息时代最坚固的锁。

城市地标华丽转身，青岛电视塔 Vista 26高空旋转西餐厅正式对外营业了。落座226米云端，360度旋转全景，青岛山海盛景尽收眼底。雅致轻奢空间，匠心精致西餐。开业特惠火热进行中，到店好评即赠精美伴手礼。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，诚邀您云端相聚。预约电话0532-8362-6768，136-0648-8265。

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俄然物质，汪元亮与水龙吟。南宋末年，俄然物质，汪元亮与水龙吟。南宋末年，他叫汪元亮，他本是南宋杜宗时的宫廷琴师，精通音律。南宋灭亡时，他随宋恭帝和谢太后一行被押解北上，一路亲眼目睹了亡国的全部惨状。他在途中写了一首《水龙吟》：古柱惊破霓裳，海棠亭北多风雨。歌阑酒罢，玉提金器，此行良苦。

0: 11点，家里的灯调暗了一档，窝在沙发里听一首老歌，歌词不用记，旋律不用想，晚上的时间不一定要用来做有用的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这里是声影不离，用旋律讲述光影，用耳朵拆解故事，一部电影，一段原声。今天我们从诺丁山里那首歌聊起。 She 是1974年的歌，曲是夏尔·阿兹纳福写的，英文词出自赫伯特·克雷茨默之手。这位词作者后来更有名的一件活儿是给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写英文歌词。歌放出来之后，1974年6月22日进英国单曲榜，第一次上榜排第11，第二个星期就登顶，然后连续四周坐在第一。一首法式抒情就这样成了那个夏天全英国最红的歌。阿兹纳福是亚美尼亚裔的法国人，20世纪法国香颂最有代表性的歌手之一，一辈子写了上千首歌，唱到90多岁还在台上。 She 是他少有的英文作品，也是他打进英美市场最成功的一首。25年后，轮到了艾尔维斯·科斯泰勒。诺丁山要用这首歌，制片方来找他，他自己都觉得这邀请来的奇怪。他1977年出道，走的是新浪潮和朋克那一挂，唱这么标准的抒情歌确实不像他的路子。他还是唱了，这一版成了他后期最广为流传的录音之一。音乐上它是典型的慢板抒情，弦乐起头，主歌一路铺陈，副歌那句他也许是我忘不掉的那张脸，把整首歌的重量

这里是声影不离，用旋律讲述光影，用耳朵拆解故事，一部电影，一段原声。今天我们从这个《杀手不太冷》的片尾曲聊起。这首歌的曲子是斯汀和吉他手多米尼克·米勒一起写的。写他那阵子，米勒每个星期三都到斯汀威尔特郡的家里来，两个人坐着谈。某一个星期，米勒带进来四个和弦，斯汀说他很喜欢这几个和弦的声音，然后拿着耳机走到院子里，一圈一圈地走，想一件事，这段音乐就

直对牌着迷。两件事凑到一起，歌里就出现了一个既是牌手又是哲学家的人物。口琴声是拉里阿德勒吹的，他是口琴在古典音乐里最知名的演奏者之一。唱他的是斯汀。80年代他是警察乐队的主唱，1985年单飞，之后一直写那种既流行又带点文学气味的歌。 Shape of My Heart 1993年八月发行，是他第四张个人专辑 Ten Summoner's Tales 的第五支单曲。他的声音在这首歌里几乎不用力，音色偏薄，带一点沙，倒像是一个人在牌桌上不紧不慢地解释自己。音乐上他靠四个和弦反复转圈，吉他分解和弦往前走，口琴在缝隙里应答，人声一直收着，整首歌没有高潮。歌词把扑克牌的四种花色一件件说完，黑桃是

0: 23点，世界安静下来，只剩窗外的风声和远处的海浪。这个时候，不需要想明天的事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城市地标华丽转身，青岛电视塔 Vista 26高空旋转西餐厅正式对外营业了。落座226米云端，360度旋转全景，青岛山海胜景尽收眼底。雅致轻奢空间，匠心精致西餐，开业特惠火热进行中，到店好评即赠精美伴手礼。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诚邀您云端相聚，预约电话0532-8362-6768，136-0648-8265。

这里是声影不离，我是哈尼，用旋律讲述光影，用耳朵拆解故事，一部电影，一段原声。今天我们从《英雄儿女》聊起。1963年，长春电影制片厂把巴金的小说《团圆》搬上了荧幕。小说讲的是朝鲜战场上一个叫王芳的女文工团员和她的哥哥王成，以及他们的父亲王文清在战场上重逢的故事。导演武兆堤找到了他的老战友毛峰，两个人一起改剧本，然后他们去找刘炽，请他为电影写音乐。刘炽当时已经写完了《我的祖国》，在电影音乐圈里有了名气。他拿到剧本之后看了一部分就被打动了，他不但答应了，还推荐自己的老朋友公墓来作词。公墓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，一个写惯了宏大叙事的诗人，但这一次刘炽跟他说不要写宏大的东西，要写一个人。公墓写了一首歌词，开头是烽烟滚滚唱英雄，四面青山侧耳听。刘炽拿到歌词之后没有立刻动笔，他做了一件事，他回到自己年轻时候在内蒙古采风时住过的一个民间歌手家里，那个歌手叫王月峰，每天晚上喝酒唱歌。刘炽坐在他家的炕上，听他唱了一整夜的蒙古民歌。